0: 乱可就紧了，人咋可就紧了，人咋可就紧了，做妹妹都就快偷的放包围板。
1: Give me a little kiss, baby. If you don't, somebody else will. Yeah.